0: 报我去餐厅。
1: 去餐厅报不干。
0: 你下面的餐厅开了一个餐厅报备处。
1: 在场地上吃饭人。
0: 报我谁？
1: 那谁报不干？
0: 那第二的是我们香港海外文字体发的到我们这事情来。
1: 爱打给子交了。